0: 个花花大花，你快外头关门再关门，从酒馆里几个来一圈，咋个还来了？不那么别出来了，还看电视了，出母。穿穿那干啥玩意儿？你回来了吗？外在那就办到办到那，你这你他妈别活了，就怕干啥？我们不拉些黄布条，包裹包皮都看炸了，你让我看炸了，你还天妈我拜拜了。
1: 梦呀，那喊了就喊呀，喊回来就回家了，别换天就回家，还天天的就换天了，才才关键嘛，才完了，才他妈惨的。他就是三天了，你问啥嘛？那早干三天，回家他就干两天三天了。问天天的几个了，早吃完了嘛？咱今天的就完全在那吃的。还家大家叫泡面，干嘛烤完回去回去三个家给家家搞盘家穿了。叫我们弄弄弄嘛，妈妈妈妈为了我哪里忘了弄忘了哇？为我我哪里为了啥哇？别妈妈哪把管把别，别娘两个把来管了。